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三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咱们8点话题来聊一聊关于偏心。这个偏心呢，是一种比较小众的偏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最近是看到一个博主来分享啊，说他自己呢，就是在家晾衣服的时候就会偏心。他说他会给自己喜欢的衣服呢，会用好一点的衣架。你别说，这个一下子击中了我，就我说这简直就是我，因为我对于我喜欢的经常穿的那种衣服的真的也会偏心。晾衣服的时候会给他用那种就是肩膀不会鼓包的那种衣服架子，但是如果是普通的衣服的话，就是普通的衣架子，你鼓包我也无所谓，甚至我可能会扯领子把它套进那个衣架子里面，也不会心疼说这个领子会不会扯松啊，就是哎呀，我才发现说真的有偏心这种情况。而且呢，这个偏心呢，他还真的不是只在对人的态度上，对我们身边的物品也是一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这个话题特别的小众，来聊一聊你有没有特别偏心的物件呢？

连连12小时不下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大家回复秒杀，最近呢我们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夏日聚会买一送一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呢库存不多了，因为我们给到大家买一盒送一盒气垫啊，再加两个替换芯是只要499，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咱们就是用普通气垫的价格呢买海蓝之谜的气垫，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般的质地，随时 随地都可以快速的补妆。当然了，这个气垫好用啊，它还是其次。海蓝之谜的气垫它非常出名的一点就是它能养肤，因为它是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完美的融合，创造出了全新的气垫粉底液，所以它是保养加彩妆二合一。每次咱们补妆的同时，其实也是在补涂乳霜。多了滋养的加分项，长时间带妆咱们也不怕，并且是香槟粉色镜面外壳，所以呢非常兼具少女感和 高级感。这个盒子里面打开是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装，现在我们海蓝之谜的气垫夏日聚会买一送一，官网咱们买一盒的话是1300,15元，现在给到大家买一盒送一盒只要499。两个色号，01号粉瓷色呢是比较适合皮肤偏暗黄，因为它是有提亮和显红润气色的效果。另外还有03号暖瓷色，它是适合有泛红啊、红血丝，就是肤色不均，对于肤色不均呢有很好的遮瑕的效果。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买一送一只要499，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们有没有特别偏心的物件。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没有名字的朋友，他说当然会偏心了，他喜欢的衣服会用贵的洗衣液，贵的柔顺剂来洗他们，但是其他的就直接扔在洗衣机里了。周薇说这个别说那个衣架子了啊，别说晾衣服的时候用好的衣架子了，他连晾衣服的位置都会偏心。喜欢 穿的衣服就会晾在比如说阳光特别充足的地方啊，而且呢也不跟其他衣服晾得那么的密集，还要保持通风，就是能干得快一点，尽快的穿上。今天来说一说你会有特别偏心的物件吗？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小贤幸福的地图，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天来说一说你会特别偏心的物件。刚子就说了，我有两部手机，两个手机两个待遇，有一部呢就是小心的护着，另一个呢就是随便摔摔不心疼。顺顺离离说，我喜欢吃的东西呢会给他用好看的杯子呀，好看的碗呢盘子呀，一点都不嫌麻烦，但是不爱吃的你随便一盛。还有糯米说，我有很多的头绳，就是喜欢放在玄关的一个小竹篮里边，但是其他的那些不喜欢的头绳就是散落在家里的四面八方。苏珍说，他对于衣服的偏心呢不只是在于晾衣服上，还在于洗涤方式上，最重视的一定要手洗，然后呢是洗衣机里面套个那个洗衣袋，或者就再往后呢就是直接丢洗衣机里，就是也不管材质也不管颜色了，不喜欢的全都混一起洗。这么说来突然感觉有点对不住他们。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中高考在即，考生的饮食搭配直接影响身体状态。临床营养科专家提醒，考生饮食以口味清淡、营养均衡为核心原则，考前饮食不必盲目进补，更换日常食谱。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宣布何炅、黄子弘凡演唱中文主题曲《我是你好朋友》，电影将于6月19日上映。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定档7月3日，影片由邢文雄执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张国强、赵海燕、丁永岱、王志等参与出演。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1: 神牛选的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先给大家上后的拱辰享洁面膏40毫升的中样，这次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到手只要99，专柜一支正装大几百，现在我们给到大家这样的优惠价格只要99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夏天出油出汗多，如果咱们清洁不到位的话，就很容易闷痘啊，长闭口，那么用它呢是能够可以温和洗去油脂和污垢的，不管是油皮、混油皮还是敏感肌，想要找一个温和款的洗面奶都可以来放心用，清洁力够的同时还不会把这个皮肤的水分带走，咱们带妆一整天的那种淡妆的残留用它也是能够轻松的洗干净的。40毫升的中样规格，咱们出差旅行带着也是非常方便，就不用再分装那个大瓶的洗面奶了。这次618的年终大促，直接给到大家买一送一，两支到手是80毫升，相当于半支正装的量，但是价格只要99元，咱们比这个单买正装划算太多了，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慢慢囤着用完全没有问题。当然这样的价格呢库存有限，错过就没有这么划算的价了。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咱们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后拱辰享的洁面膏，现在买一送一只要99元。

林俊杰的江南，很多人第一次真正开始关注到林俊杰可能就是从这首歌开始，当年真是红遍了大街小巷。而且这张专辑的厉害之处就是在于他的好歌实在是太多了，除了这首江南，还有豆浆油条、美人鱼，以及方文山为他作词的子弹列车。20多年过去了，就是这张专辑依然是值得挖掘的宝藏，可以反复听，一直听。其实一直觉得吧，小时候听的歌曲那叫经典的老歌，但是随着我们自身的年龄现在也在增长，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留存在青春记忆当中的歌也已经跨入到了经典老歌的行列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姐，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张学友《拥抱阳光》。一到夏天呢，天气这个一热呀，然后大家都不愿意出门。你见这两天还是高温，但是呢，家里老人常说什么话呢？说哎呀，你得出汗呢、啊，你夏天不出汗不行啊。这个不容易出汗的人，要比哗哗出汗的人更不健康。其实这两种都不健康。通常说，成年人每天出汗量是在500到1000毫升，夏天可能会达到1500到2000毫升，就是我们出的汗大概是3-4瓶矿泉水的量。总不出汗的人呢，由于皮肤代谢缓慢，所以呢一些废弃物呢难以排出，同时呢不出汗，这个气血的运行也慢了，会影响消化。该出的汗出不来呢，还会影响心情，出现一些心慌啊、心悸啊、烦闷这样的表现。而哗哗出汗，有人说这是排毒啊，其实排不了。人体正常新陈代谢是通过肝脏、肾脏来代谢废物，而汗液呢并不能通过皮肤将体内的毒排出，无论出多少汗，排出的几乎都是水分。所以不要让自己处在大量流汗的状态当中，容易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引发严重的后果。所以呢，在夏天还是要保持一种微微出汗是最适宜的。如果出汗比较多，及时的补水，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当然也要及时的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谨防中暑。

来自周慧的最爱，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本周呢也给大家上一个很多姐妹在夏天最爱的面霜，就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这次呢是有滋润版和清爽版可以来选择，并且呢还是一个套餐，就是除了智颜面霜，这次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小样，给到大家三瓶，并且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这样的一套呢，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是只要399。为什么特别推荐大家这个组合？因为专柜咱们要是买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是要1000多块钱的。现在我们夏天呢，皮肤呢容易出油啊、泛红啊、不稳定，所以呢，智颜面霜就是油皮混油皮的挚爱。那么第二代升级配方，10倍的胶原力的加持，也是主打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上脸之后非常的清爽。油皮咱们就选清爽乳霜质地啊，干皮就选滋润款。那么小棕瓶的眼霜呢，则是在夏天呢，对于晒后的眼周修复，就是特别容易暗沉的时候来起到一个效果，直接对症下药，修护淡纹再加提亮，给到大家，而且是这个5毫升的小样装，给到大家3瓶，相当于1瓶正装的量了，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面霜加眼霜的组合也刚好覆盖了咱们面部和眼周的核心抗老需求。专柜1瓶智颜面霜1000多，现在我们年终大促75毫升的智颜面霜的正装，再加3瓶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的小样，全套到手是只要399，并且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自己用送人都是非常不错，就是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2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库存有限，错过这次呢，再想以这个价格入手呢，就真的很难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咱们直接关注山东经典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现在这样的一套只要399。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消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亚运资格赛中，中国女子板球队击败了比自身世界排名高20多位的尼泊尔队，获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该项目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国际乒联公布了2026年第23周世界排名，男单前10位中，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5；女单前10位中，中国队球员孙颖莎位列第一，王曼玉位列第2，陈幸彤、陈毅、蒯曼、王艺迪位列5到8位。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表示，阿拉贡站比赛的高温条件给车队带来新挑战，不过车队已明确改进方向，并计划在下一站比赛中引入升级方案。对于已经超重或者血糖偏高的人，如果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更鼓励每天至少有一餐的主食含有全谷物。对于一些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可以从少量添加、烹饪的软烂一些开始，给肠胃一点适应的时间，再慢慢增加摄入量。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是的，只有618呢，我们才会有这样的活动和组合，迪奥的唇釉加迪奥的烈焰唇膏，多个色号可以来选择，大家回复秒杀任选两支199，库存有限，售完不补了。001呢是清透奶油粉，薄涂就能给你好气色，厚涂呢更能够增添水光感，而迪奥唇釉的018的乌龙奶茶色，不挑肤色还能隐形唇纹。迪奥烈焰蓝金丝绒唇膏也给大家之前介绍过很多次，这次给大家带到了多款的热门色号，丝绒质地，上嘴就是高级的雾面感，通勤约会重要场合一支就可以 hold 住，这样的唇釉加唇膏的组合，不管是什么肤色，不管是什么场合，总有色号适合你。那么夏天咱们怕热怕油不想化妆，一支唇釉一支口红就能提升好气色。618年终大促，平时一支迪奥唇釉或者是唇膏就要几百块钱了，现在我们是任选两支只要199，咱们花小钱能够 get 大牌的唇妆体验，夏天的唇妆自由，这次直接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现在任选两支只要199，这是618才有的活动啊，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0: 来自林志颖火热的心，本周我们带给大家火热的五常大米的优惠活动，大家能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用广播，直接回复大米，全网热销超过500万份的爆款大米林家饭香有机五常大米。这个五常大米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首先要看到底正不正宗，咱们怎么看？首先看产地，我们的这个五常大米上是有国家地理标识一个红色的 GI 标，有这个标才能说明它是100%的五常原产地的原住民，它就像是一个专属的身份证，确保了它是来自正儿八经的塞北江南黑龙江的五常市。其次呢，就是看种植，本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种植的有机五常大米，不用化学农药，不用化肥，完全遵循自然规律，一年只长一季。最后呢，我们也是向大家承诺啊，只卖当季的新米，大家现在下单收到的全部是正宗五常原产的五常大米，全部是黑土地有机种植的生态米，更是今年最新收割最新加工的新米，采用真空锁芯的仓储技术，让大米在抵达您家厨房之前一直是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隔绝空气，防止氧化，确保打开包装的瞬间闻到的就是最初的那一抹稻花香。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家饭香有机五常大米的价格，电商平台十斤是要168元的，大家回复大米两个字，我们现在十斤只要99.9元，算下来一斤正宗五常大米只要9.9元，真的是可以说全网最低价了。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大米，先来看一看99.9元买到的正宗的带有红色 GI 身份证的正宗的五常大米，而且还是黑土地有机种植，不用农药化肥，一年只产一季的生态大米。回复大米两个字，现在十斤只要99.9元，大家先来尝一尝。北京时间9:48，爱听财会赢，感谢你今天的持续锁定，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1: 既不知外却好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存在。

北京时间十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夏天是多彩的季节啊，一定要让自己啊自带好气色。那对于爱美的女性朋友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唇部美妆，给自己一点颜色来提提气色了。这个在商城618的大促当中也给你安排到位了，而且是组合装更合适哈。那首先就是迪奥的魅惑丰唇蜜001和018色号。001清透奶油粉，薄涂是那种伪素颜的好气色，厚涂就是纯欲水光感了。018是乌龙奶茶色，黄皮涂也不会显土，日常通勤约会都可以适配，上嘴之后呢润润的，还能够隐形唇纹。618活动任选两支才199块钱。再一个就是迪奥的烈焰蓝金丝绒唇膏，热门色号全都囊括其中了，像314温柔豆沙、360日常裸粉、625暖调红棕、724气质茶棕，还有755的显白红调、846的元气番茄，全都是不挑皮肤的百搭色号，雅而不干的丝绒质地，上嘴之后呢高级的雾面感，持妆持久还不卡纹。你看现在唇釉加上唇膏组合，简直就是夏天唇妆的万能公式。现在在商城当中618年终大促性价比直接拉满，这两款产品任选两支只要199哈，不管是自己用还是囤货，超级划算，库存有限，售完不补了。夏天的唇妆自由，这次的618的大促可以说直接给你安排到位。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价19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把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用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到了，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哈，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另外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哈。在本周我们的商城当中，我们就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的组合产品，满足你不同的夏日需求，也给你带来更好的夏日护肤好帮手。在众多好帮手当中，就包括品牌后的洁面产品，这支拱辰响洁面膏是经典爆款哈，夏天出油出汗比较多，清洁不到位很容易闷出痘来，长闭口，用它就可以温和的洗去油脂和污垢了，给皮肤啊可以说是清爽的通透感。不管是油皮、混油皮还是敏感皮肤，想找温和款，用它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泡沫绵密细腻，上脸软乎乎的哈，不会有刺痛或者是紧绷感。40毫升的中样规格，出差旅行带着都非常方便。这次呢，我们618商城当中的大促活动，价格也超级给力，直接买一送一，到手两支80毫升，价格却只要99块钱，比单买正装划算太多了。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哈，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囤着慢慢用，绝对没有问题。夏日美妆季，我们的商城本周带来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拱辰响洁面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送一支哈，到手两支，一共80毫升，只要99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8月，机会难得，价格超级实惠，夏日必备清洁单品，赶快发送关键词秒杀去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很多朋友喜欢的夏天到了哈，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快乐，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有更多对皮肤的一份呵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为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众多的夏日大牌美妆当中就包含了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的气垫产品。现在在商城这款产品夏日聚会买一送一，官网1315块钱，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盒送一盒，再加送两个替换芯，只要499，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哈，非常合适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夏天对于很多精致的女性朋友来说哈，必不可少的就是气垫产品了。毕竟论起轻薄好上妆，海蓝之谜可以说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这款全新的气垫粉底液，目的就是让每次补妆就像是补涂乳霜一样，模糊了底妆和保养的界限。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一般的质地，随时随地都可以快速补妆。这次所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呢，有两个颜色哈，01瓷粉色，适合皮肤偏暗偏黄的女性朋友，03暖瓷色，适合泛红红血丝肤色不均匀的朋友，有非常好的遮瑕效果。那对于每天都化妆的女性朋友来说哈，长时间带妆最大的隐患就是皮肤干燥、脱皮、毛孔粗大还闷痘啊。而海蓝之谜这款气垫产品好用之余还非常养肤，可以说是保养加上彩妆二合一的产品，因为多了滋养的加分项，长时间带妆也不用怕。不愧是大牌好物哈，清透、遮瑕、持妆、养肤全兼顾，夏天底妆选它准没错。而且现在价格非常合适哈，官网要1315块钱一个，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买一盒正装再送你一盒正装，不仅如此再附送两个替换芯，全部加在一起到手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价格哈。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抓紧去抢一单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

0: 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1: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2: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1: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2: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1: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2: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0: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6月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个领域。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心动买单，算不算冲动消费呢？
2: 买杯咖啡，买件衣服，买点没用的小东西，其实这些是维持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当我们在购物时，大脑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让人处于愉悦状态。研究发现，在购物之前，人们会做出丰富的心理准备，伴随着购物过程，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物品时的情景，同时也在设想着未来的新生活，这会产生美好期许，让人不禁高兴起来。所以，适当地为自己花点小钱，买些让自己高兴的小东西，也是在维系心理健康。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哈，六月份的云南线路、新疆线路现在同时都在招募。那其中呢，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新疆的最新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一共是8天，新疆的北疆线路。说到六月份的新疆，六月的伊犁就像打翻的调色盘一样，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说到这次的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新疆游哈，风景肯定是重点。这次的北疆线路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地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六月份的湖水呢彻底解

动，蓝的透亮，再加上四周雪山环抱，美不胜收。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经典旅行家最新的新疆游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8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都可以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
2: 近有点
6: 还我，是你们
2: 想过
5: 了，就是你们过去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2: 啊，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
7: 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我们除了护肤品应该应季之外，夏天的着装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都需要应季调整。不知道穿什么鞋的朋友们完全可以直接闭眼入我们现在商城正在重点推的这款产品，这款鞋卡洛驰的亲子款洞洞鞋，我想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支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的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而且材质呢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就可以打理了，省心又耐用。鞋底呢还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可以穿，可调节的后跟带一秒就可以切换两种穿法，多种款式可以选择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可以轻松驾驭，情侣亲子都可以搭，一双搞定全家夏日穿鞋需求，还支持 DIY 的专属配饰自由搭配配饰，解锁专属个性化穿搭。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专属福利，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直降到底只要129块起，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快去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我们希望用经典好歌伴亮你的生活，也希望用我们的好产品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商城呢在不断地为你带来夏天的刚需的美妆产品，价格机制也是超级给力的哈。那其中呢，抗老修复万能选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绝对不能缺少。这款智颜面霜是油皮混油皮的救星，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的胶原力加持，主打一个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上脸清爽不闷痘。油皮选清爽乳霜，干皮选滋润款，夏天用它没有负担，日常维稳抗初老一瓶就搞定了。长期用的皮肤细腻又有弹性，素颜状态直接拉满。那这个时候如果再搭配雅诗兰黛的另外一款明星单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的话，那简直就是强强联手了。小棕瓶眼霜也是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常年热卖的一款产品，主打修护淡纹提亮，3瓶5毫升的规格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性价比超级高。现在双件组合，面霜加上眼霜，刚好覆盖面部和眼周的核心抗老需求。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年终大促福利哈，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上3瓶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块钱，另外再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2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我相信也只有618大促才可以碰到，赶快去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入手吧。

0: 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皮质醇高了不好，那是不是越低越好呢？
2: 皮质醇也被称为应激激素，它的分泌有非常明确的昼夜节律。早上八点左右，皮质醇水平最高，随后逐步降低，到了午夜降到最低。但是皮质醇并不是越低越好，激素分泌需要符合生理节律，应该是该高的时候高，该低的时候低。如果盲目追求低皮质醇，反而会打乱身体正常的激素分泌节律，导致多种问题。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才是科学调节皮质醇的方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茯姜，立秋贴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中高考在即，考生的饮食搭配直接影响身体状态。临床营养科专家提醒，考生饮食以口味清淡、营养均衡为核心原则，考前饮食不必盲目进补，更换日常食谱。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宣布何炅、黄子弘凡演唱中文主题曲《我是你好朋友》，电影将于6月19日上映。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定档7月3日，影片由邢文雄执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张国强、赵海燕、丁永岱、王志等参与出演。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

0: 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当时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哈，六月份的云南线路、新疆线路现在同时都在招募。那其中呢，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新疆的最新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一共是8天，新疆的北疆线路。说到六月份的新疆，六月的伊犁就像打翻的调色盘一样，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说到这次的新疆

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经典旅行家最新的新疆游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都可以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到了，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哈，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另外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哈。在本周我们的商城当中，我们就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的组合产品，满足你不同的夏日需求，也给你带来更好的夏日护肤好帮手。在众多好帮手当中，就包括品牌后的洁面产品，这支拱辰响洁面膏是经典爆款哈，夏天出油出汗比较多，清洁不到位，很容易闷出痘来，长闭口，用它就可以温和的洗去油脂和污垢了，给皮肤啊可以说是清爽的通透感。不管是油皮、混油皮还是敏感皮肤，想找温和款，用它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泡沫绵密细腻，上脸软乎乎的哈，不会有刺痛或者是紧绷感。40毫升的中样规格，出差旅行带着都非常方便。这次呢，我们618商城当中的大促活动，价格也超级给力，直接买一送一，到手两支80毫升，价格却只要99块钱，比单买正装划算太多了。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哈，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囤着慢慢用，绝对没有问题。夏日美妆季，我们的商城本周带来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拱辰响洁面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送一支哈，到手两支一共80毫升，只要99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8月，机会难得，价格超级实惠，夏日必备清洁单品，赶快发送关键词秒杀去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季节啊，一定要让自己啊自带好气色。那对于爱美的女性朋友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唇部美妆，给自己一点颜色来提提气色了。这个在商城618的大促当中也给你安排到位了，而且是组合装更合适哈。那首先就是迪奥的魅惑丰唇蜜001和018色号，001清透奶油粉，薄涂是那种伪素颜的好气色，厚涂就是纯欲水光感了。018是乌龙奶茶色，黄皮涂也不会显土，日常通勤约会都可以适配，上嘴之后呢润润的，还能够隐形唇纹。618活动任选两支才199块钱。再一个就是迪奥的烈焰蓝金丝绒唇膏，热门色号全都囊括其中了，像314温柔豆沙、360日常裸粉、625暖调红棕、724气质茶棕，还有755的显白红调、846的元气番茄，全都是不挑皮肤的百搭色号，雅而不干的丝绒质地，上嘴之后呢高级的雾面感，持妆持久还不卡纹。你看现在唇釉加上唇膏组合，简直就是夏天唇妆的万能公式。现在在商城当中，618年终大促性价比直接拉满，这两款产品任选两支只要199哈，不管是自己用还是囤货，超级划算，库存有限，售完不补了。夏天的唇妆自由，这次的618的大促可以说直接给你安排到位。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价19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把大牌唇妆带回。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很多朋友喜欢的夏天到了哈，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快乐，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有更多对皮肤的一份呵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为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众多的夏日大牌美妆当中就包含了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的气垫产品。现在在商城这款产品夏日聚会买一送一，官网1315块钱，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盒送一盒，再加送两个替换芯，只要499，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哈，非常合适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夏天对于很多精致的女性朋友来说哈，必不可少的就是气垫产品了。毕竟论起轻薄好上妆，海蓝之谜可以说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这款全新的气垫粉底液，目的就是让每次补妆就像是补涂乳霜一样，模糊了底妆和保养的界限。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一般的质地，随时随地都可以快速补妆。这次所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呢，有两个颜色哈，01紫粉色，适合皮肤偏暗偏黄的女性朋友，03暖瓷色，适合泛红红血丝肤色不均匀的朋友，有非常好的遮瑕效果。那对于每天都化妆的女性朋友来说哈，长时间带妆最大的隐患就是皮肤干燥、脱皮、毛孔粗大还闷痘啊。而海蓝之谜这款气垫产品好用之余还非常养肤，可以说是保养加上彩妆二合一的产品，因为多了滋养的加分项，长时间带妆也不用怕。不愧是大白好物哈，清透、遮瑕、持妆、养肤全兼顾，夏天底妆选它准没错。而且现在价格非常合适哈，官网要1315块钱一个，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买一盒正装再送你一盒正装，不仅如此再附送两个替换芯，全部加在一起到手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价格哈。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抓紧去抢一单吧。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消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亚运资格赛中，中国女子板球队击败了比自身世界排名高20多位的尼泊尔队，获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该项目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国际乒联公布了2026年第23周世界排名，男单前10位中，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5；女单前10位中，中国队球员孙颖莎位列第一，王曼玉位列第2，陈幸彤、陈毅、蒯曼、王艺迪位列5到8位。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表示，阿拉贡站比赛的高温条件给车队带来新挑战，不过车队已明确改进方向，并计划在下一站比赛中引入升级方案。对于已经超重或者血糖偏高的人，如果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更鼓励每天至少有一餐的主食含有全谷物。对于一些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可以从少量添加、烹饪的软烂一些开始，给肠胃一点适应的时间，再慢慢增加摄入量。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有些事情真的很奇妙，当时经历的时候可能你不会有任何感觉，但是时过境迁，多年之后再次回想，或者遇到类似情况之下，你才会突然意识到原来曾经有件事情是如此特别。就像是一首歌曲一样，当时听无感，但是多年之后你会有一种不期而遇、久别重逢的欣喜，甚至会牵连出很多曾经过去的回忆。我想这就是一首老歌，经典老歌带给我们的情感附加吧。虽然我们不一定把每句歌词都记在心里，但是听着听着会发自内心的，会流露出自己对匆匆岁月的一份人生感叹。听一首歌，听的却是关于它周边的故事，听的是曾经的一份回忆。而有时候美好的回忆和放空自己的发呆状态是可以疗愈自己的。每天任何时刻，我们都会用经典歌曲给你治愈自己的动听歌声。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哈，六月份的云南线路、新疆线路现在同时都在招募。那其中呢，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新疆的最新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一共是8天。新疆的北疆线路，说到六月份的新疆，六月的伊犁就像打翻的调色盘一样，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说到这次的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新疆游哈，风景肯定是重点。这次的北疆线路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地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六月份的湖水呢彻底解冻，蓝的透亮，再加上四周雪山环抱，美不胜收。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经典旅行家最新的新疆游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8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都可以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天开始热了，怎样吃冷饮更健康一些呢？
2: 在中医看来，夏季人的脾胃功能偏弱，为了最大程度减轻冷饮对身体的影响，可以在中午12点之后到下午3点之间来吃，并且尽量是饭后吃。每次吃冷饮的时候，先在嘴里含上大约5秒钟，再慢慢吞下，遵循入口不冰齿的原则。一次不要吃太多，购买的时候尽量选小份的。冰镇饮料每次不超过150毫升，而雪糕、冰棒最多一根。喝冰镇饮料的时候一定要小口慢饮。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我们除了护肤品应该应季之外，夏天的着装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都需要应季调整。不知道穿什么鞋的朋友们完全可以直接闭眼入我们现在商城正在重点推的这款产品，这款鞋卡洛驰的亲子款洞洞鞋，我想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支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的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而且材质呢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就可以打理了，省心又耐用。鞋底呢还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可以穿，可调节的后跟带一秒就可以切换两种穿法，多种款式可以选择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可以轻松驾驭，情侣亲子都可以搭，一双搞定全家夏日穿鞋需求，还支持 DIY 的专属配饰自由搭配配饰，解锁专属个性化穿搭。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专属福利，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直降到底只要129块起，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快去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我们希望用经典好歌伴亮你的生活，也希望用我们的好产品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商城呢在不断的为你带来夏天的刚需的美妆产品，价格机制也是超级给力的哈。那其中呢，抗老修复万能选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绝对不能缺少。这款智颜面霜是油皮混油皮的救星，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的胶原力加持，主打一个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上脸清爽不闷痘。油皮选清爽乳霜，干皮选滋润款，夏天用它没有负担，日常维稳抗初老一瓶就搞定了。长期用的皮肤细腻又有弹性，素颜状态直接拉满。那这个时候如果再搭配雅诗兰黛的另外一款明星单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的话，那简直就是强强联手了。小棕瓶眼霜也是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常年热卖的一款产品，主打修护淡纹提亮，3瓶5毫升的规格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性价比超级高。现在双件组合，面霜加上眼霜，刚好覆盖面部和眼周的核心抗老需求。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年终大促福利哈，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上3瓶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块钱，另外再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2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我相信也只有618大促才可以碰到，赶快去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入手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

0: 相应程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8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0: 空气特别清新。
1: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中高考在即，考生的饮食搭配直接影响身体状态。临床营养科专家提醒，考生饮食以口味清淡、营养均衡为核心原则，考前饮食不必盲目进补，更换日常食谱。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宣布何炅、黄子弘凡演唱中文主题曲《我是你好朋友》，电影将于6月19日上映。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定档7月3日，影片由邢文雄执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张国强、赵海燕、丁永岱、王志等参与出演。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呢，除了要好好的按时吃饭之外，很多朋友呢，尤其是上班族们哈，会趁着午休去运动一下，调节身体，也是增加能量。那之前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听过一个说法，就是需要运动30分钟或者以上，脂肪才可以燃烧起来，减肥才会变得有效。其实这种说法呢，并不准确哈。其实从你运动起来的第一秒开始，脂肪就开始燃烧了。就算你只运动了5分钟，身体也会感谢你的。比如说你只慢跑了5到10分钟，也可以显著地降低因各种原因和心血管疾病所导致的死亡风险。有研究也发现，每天1到5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和内脏脂肪减少是相关的。重点其实就在这个强度上哈，还有就是要坚持。平时没有太多运动的时间，但是想要开始运动计划的朋友，就推荐你去爬爬楼梯。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职场人士见缝插针做的中强度运动。但是爬楼的姿势很重要哈，背部不要挺直，微微屈髋，膝盖尽量的别超过脚尖。如果中午你也想活动一下，调整一下，不妨就可以从爬楼梯5分钟开始吧。好了，当然了，耳边还可以同时听听我们这里的好音乐。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2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0: 哎，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乐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哈，六月份的云南线路、新疆线路现在同时都在招募。那其中呢，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新疆的最新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一共18天。新疆的北疆线路，说到六月份的新疆，六月的伊犁就像打翻的调色盘一样，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说到这次的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新疆游哈，风景肯定是重点。这次的北疆线路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地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六月份的湖水呢彻底解冻，蓝的透亮，再加上四周雪山环抱，美不胜收。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生气着急的时候跺脚反而是好事。
2: 很多人一生气着急，下意识的就会做出跺脚的动作。在医生看来，这其实是身体在自救。人在情绪激动时，肝脏的疏泄功能会紊乱，导致肝气瘀滞，气结不散。任由这口气憋在体内，不仅影响情绪，还会损伤脏腑功能。跺脚时产生的震动会沿着下肢经络传导，地面的反作用力会刺激脚底穴位，相当于为郁结的肝气打开了出口。因此，遇到不顺心的事，想要生气的时候，可以预防性的跺跺脚，力度以脚底感到震动但不疼痛为宜，左右两脚交替进行，持续2到3分钟，直到脚底微微发热，让你的情绪找到出口。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午后的听歌时光如约而至，欢迎各位的如约守候。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夏日限定歌曲，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为李玖哲量身定做的，歌中细数了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在旋律走向上就已经带有周杰伦式的风格了。 李玖哲的嗓音除了辨识度高，他对假音的大量运用成为了整首歌的一个亮点，从而让歌曲的可听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ght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很多朋友喜欢的夏天到了哈，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快乐，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有更多对皮肤的一份呵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给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众多的夏日大牌美妆当中就包含了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的气垫产品。现在在商城这款产品夏日聚会买一送一，官网1315块钱，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盒送一盒，再加送两个替换芯，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哈，非常合适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夏天对于很多精致的女性朋友来说哈，必不可少的就是气垫产品了。毕竟论起轻薄好上妆，海蓝之谜可以说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这款全新的气垫粉底液，目的就是让每次补妆就像是补涂乳霜一样，模糊了底妆和保养的界限。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一般的质地，随时随地都可以快速补妆。这次所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呢，有两个颜色哈，01瓷粉色，适合皮肤偏暗偏黄的女性朋友，03暖瓷色，适合泛红红血丝肤色不均匀的朋友，有非常好的遮瑕效果。那对于每天都化妆的女性朋友来说哈，长时间带妆最大的隐患就是皮肤干燥、脱皮、毛孔粗大还闷痘啊。而海蓝之谜这款气垫产品好用之余还非常养肤，可以说是保养加上彩妆二合一的产品，因为多了滋养的加分项，长时间带妆也不用怕。不愧是大牌好物哈，清透、遮瑕、持妆、养肤全兼顾，夏天底妆选它准没错。而且现在价格非常合适哈，官网要1315块钱一个，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买一盒正装再送你一盒正装，不仅如此再附送两个替换芯，全部加在一起到手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价格哈。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抓紧去抢一单吧。

0: 夏天爱化妆的姐妹们，是不是都有同一个烦恼？选口红真的太纠结了。夏天气温高，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普通的哑光口红很容易拔干卡纹显唇纹，显得妆容特别的粗糙，可只涂水润的唇釉吧，又觉得颜色太淡没有质感，撑不起气场。想要水光通透和高级显色全都要，真的很难抉择。今天不用再纠结取舍了，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安排上迪奥唇釉加迪奥唇膏的黄金搭配， 一支搞定水润玻璃唇，一支拿捏高级雾面妆，夏日所有唇妆需求一套全部满足。先说说大家日常素颜通勤必备的迪奥唇釉，本次带来了001、018两大热门爆款色号，完全不挑剔，质地做得特别的轻薄水润，上嘴润而不粘，清爽不糊嘴，轻松打造全网超火的水光玻璃唇效果。这次一次性上线六款人气经典色，温柔百搭的豆沙色，高级
1: 耐看的红棕色，元气显白的番茄色，热门色系全覆盖，黄皮白皮都能放心冲，经典的丝绒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高级又显贵。关键是哑而不拔干，完全不会卡唇纹，持妆力超在线。夏天出门一整天，唇妆依旧干净精致，牢牢扒在嘴上。水润清透的唇釉搭配高级持妆的丝绒唇膏，不管是日常通勤、夏日约会、出游拍照，还是聚会应酬， 各种妆容，各种风格都能轻松拿捏，百搭又实用。最重磅的年终大促福利来了，平时专柜一支几百块的迪奥大牌唇妆，今天闪灵优选专属秒杀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所有指定款的迪奥唇釉、 迪奥唇膏，任意挑选两支，统一只要199元，相当于100多块钱就能带走两支迪奥大牌彩妆，性价比直接封神。不管是自己囤货换着用，还是送闺蜜送朋友，都超级有面子。大牌福利仅限年终大促的专属活动，想要解锁百搭高级夏日唇妆，薅到迪奥大牌羊毛的姐妹，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6月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个领域。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夏天一到，很多家人都纠结穿鞋的问题，穿运动鞋闷热闷脚，穿普通的拖鞋又磨脚不跟脚，出门穿搭还特别受限。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双真正的夏日万能神鞋，所有人都能闭眼放心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年终大促重磅上线了全网爆火的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一双鞋子搞定全家整个夏天的穿鞋需求。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品的卡洛驰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是两个质感，它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树脂材质，整体一体成型，上脚就是超级软糯的云朵脚感，回弹舒服，久穿不累，而且整鞋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遛弯，还是出门带娃短途旅行，穿一整天都不压脚不磨脚，舒适度直接拉满。最适合夏天的一点就是它的透气性特别的好，整身大面积透气孔，空气循环流通，从根本上解决夏天闷脚汗脚臭脚的尴尬。鞋子防水又速干，下雨天出门海边玩水，日常洗漱都能穿，脏了不用费劲刷洗，简单一冲一擦就干净，特别省心耐穿。鞋底还做了防滑加固处理，走路稳固不打滑，老人小孩穿都很放心。版型设计也非常的灵活百搭，自带可调节的后跟带，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后跟带稳稳的跟脚，运动走路都稳妥，掰起后跟带秒变懒人拖鞋，一脚蹬超方便。经典的贝雅、暴夫、云朵、榴莲、学院款全部齐全，男生通勤休闲，女生搭配裙装短裤都好看，情侣亲子穿搭通通适配，还可以自由的 DIY 专属的配饰，轻松打造独一无二的个性穿搭。重点福利来了，平时专柜动辄几百块的正品卡洛驰，今天咱们广播专属秒杀，价格直接腰斩，129元起就能入手，正品保真，版型正宗，颜值质感双在线，耐磨耐穿，四季都能穿。想要薅大牌福利的家人，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库存有限，喜欢的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

很多姐妹夏天护肤是不是总踩坑，越护越慌，想涂面霜保湿又怕厚重闷痘满脸油光，想涂眼霜抗细纹又担心质地油腻长出烦人的脂肪粒，真心想给皮肤抗老修护却找不到轻薄好用的护肤品，选不对不仅没效果，折腾久了还容易敏感烂脸，真的太让人头疼了。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王牌抗老组合搬上线， 专门解决咱们夏天所有的护肤难题，清爽修护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都能放心用。首先就是大家无限回购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全新第二代升级配方，拥有10倍胶原粒，抗老效果直接拉满。最关键的是它的肤感特别适合夏天，上脸轻薄通透，清爽不黏腻，完全没有厚重感，哪怕大油皮夏天涂也不会闷痘搓泥泛油光。日常紧致淡纹， 强韧皮肤屏障，一瓶就能搞定夏日维稳抗老需求，性价比超级高。搭配咱们的护肤刚需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这次给到的是5毫升3瓶的规格，总量足足等于一瓶正装，分量超实在。它的质地水润清爽，很好推开，吸收速度特别的快。夏天厚涂也完全不会闷脂肪粒，不管是熬夜产生的黑眼圈，日积月累的眼周干纹，还是 上妆卡粉斑驳的问题，坚持用都能明显改善，轻松养出细腻紧致的眼周状态。重点来了，本次年终大促的专属福利真的超级超值，一整套75毫升的智颜面霜正装，再加3瓶5毫升小棕瓶眼霜，专柜原价1000多，现在咱们闪电优选专属秒杀价，全套到手只要399元，不仅价格腰斩，还免费赠送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自己用 评价拿下大牌抗老全套护肤品，体面又好用，拿来送礼，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质感直接拉满。想要入手的姐妹们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一键抢购这套雅诗兰黛大牌的护肤组合，名额有限，想要清爽抗老低成本拿下大牌护肤品的朋友抓紧时间冲。可以讲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8: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9: 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北京时间下午的3:03，你现在持续锁定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美好的生活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被忽略的小事往往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真正的幸福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懂得发现的小确幸，享受小满足，感知小美好。幸福感藏在每一件生活的小事里，就比如说此刻在耳畔响起的正是你曾经很喜欢的一首歌。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六月十四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六月十四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夏天护肤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洗脸这件事儿，有没有同感的朋友？天气一热，脸上就特别容易出油泛光，闷闭口、闷痘痘，很多人不停地换洗面奶，却总也找不到合适的，清洁力太强的，洗完脸紧绷、干涩、起皮。

越洗越伤皮肤。换成温和的吧，又感觉油脂洗不干净，粉底防晒残留堵在毛孔里，反反复复长痘冒油，真的特别纠结。今天不用再左右为难了，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带来了韩系大牌后拱辰享洁面膏，专门解决咱们夏天所有的洁面困扰，油皮、混油皮、敏感肌全部都适配。这支可是后家的王牌经典洁面，口碑一直特别好，它的泡沫超级的绵密细腻，上脸软软乎乎，触感特别舒服，清洁力刚刚好，能够轻松地洗掉脸上的多余油脂，日常灰尘就连轻薄的防晒淡妆残留都能洗得干干净净，洗完通透清爽，完全不闷毛孔。而且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温和不拔干，很多清洁力好的洁面洗完脸紧绷紧绷的，但是这款洗完之后脸蛋是软软的润润的，水润感很足，不会干涩起皮，敏感肌干皮夏天也能放心用，真正做到了干净又养肤。重点来了，今天年终大促的秒杀福利真的超级划算，本次活动是买一支送一支，40毫升的大牌中样，买一送一，两支加起来足足80毫升，到手价只要99元，而且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保质期，这批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日期特别的新鲜，日常家用囤货备用都合适，小巧的中样规格，出差旅行出门携带也超级的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上大牌洁面。想要夏天告别大油田，告别闷痘，洗脸干净又温和的朋友，福利机会千万别错过，大家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抢购了，库存有限，年终大促专属低价，想要实现清爽洁面自由，赶紧去下单抢购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火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中高考在即，考生的饮食搭配直接影响身体状态。临床营养科专家提醒，考生饮食以口味清淡、营养均衡为核心原则，考前饮食不必盲目进补，更换日常食谱。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宣布何炅、黄子弘凡演唱中文主题曲《我是你好朋友》，电影将于6月19日上映。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定档7月3日，影片由邢文雄执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张国强、赵海燕、丁永岱、王志等参与出演。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六月最治愈的旅行一定是奔赴新疆伊犁，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邂逅夏日绝美人间仙境，特别适合刚刚结束中高考的同学们，卸下备考压力，来一场轻松自由的草原之旅。六月的新疆气候宜人，温度舒适，最重要的是独库公路全新开放，一年仅一次的

汉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五 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全程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舒适安心，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他的声音清澈空灵，他的甜美与生俱来，听他唱歌会很有画面感，似乎一直有个人在对你微笑。他演唱了歌曲《约定》，不想让你知道，好想好好爱你。他是由天赋和感觉形成的音乐天使，他就是周蕙。一直以来，周蕙的歌声成为了许多歌迷的心情收藏。她的歌声可以是忧伤的，也可以是外放臆想的。每首歌曲的故事都是属于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片段，喜怒哀乐都有。这些是周蕙的，也是每一个人的。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1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于许巍的一首《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我是刘豪，
1: 我刘帅，依然是豪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为什么今天我们第一首歌是《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呢？其实就是让大家，再回味一下您刚买手里边这辆车的时候那一刻的心情，就是
0: 哎呦
1: 坐上去开上去。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对吧？
0: 说到买车，哎呀，用车，我觉得就咱们的听友，就我了解听友的年龄段呀，不止开一辆了，哎。
1: 什么叫不止开一辆的？
0: 就是你比如说，你可能刚踏入社会那会儿，就是咱们汽车发展刚开始，私家车发展刚开始，大家都买了新车，对吧？
1: 就是说。你此刻开的肯定不是你的第一辆车了，
0: 我觉得有可能至少有换啊，或者是你也开过几辆，
1: 哎，也可能是第三辆
0: 了，对对对对对，
1: 没错没错。
0: 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会发觉就这20多年的时间，咱们的私家车从普及到开始大家就是现在就是更新换代的这个时间和速度也不一样了，
1: 对，就是
0: 是吧，
1: 刚开始什么呢，刚开始大家的诉求是我先开上，
0: 哎，
1: 甭管是奥迪还是奥拓，我先
0: 那个时候都是基本上奥拓。
1: 后来呢，就开始对它的这个外观呐，它的这个什么那个空间呀，或者是驾驶感受啊，逐渐就有一些要求。
0: 对，现在好像这个市场用专业的话说，迈入了存量置换线这个时代。
1: 是是是，
0: 就是大家会置换了。
1: 对
0: 对吧？
1: 现在基本上都是就是以旧换新呐，或者是。或者是换车呀什么的，就是第一辆车越来越少了。
0: 对，就是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啊？我觉得一个就是第一辆车坐上崭新的那个
1: 感
0: 觉，感
1: 觉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淡忘了，但是你卖它的时候那个心情应该还在吧？
1: 对，其实多少还是有些不舍的。就是我给大家分享啊，就是那一年前几年我换车的时候，就是我是开着那辆旧车去的吗？对吧？
0: 对呀。
1: 之后我一置换。我就开新车走啊，那个旧车就留在那儿了，当我真正的把它放到那儿我离开的时候，我还是回头多看了几眼的。
0: 对，是的，
1: 哎，
0: 因为毕竟你知道吗，咱们
1: 好多年，我那辆13年了。
0: 对，我就想说是什么呢，咱们用第一辆车然后到换的时候，就之前的这辆车的使用年限特别的长，
1: 没错，
0: 就是很多朋友跟他有很深厚的感情，他可能陪伴你的人生非常多不同的一些转变，
1: 是
0: 吧，
1: 是是是，
0: 什么结婚生子呀，或者是你的工作单位，你的各种的那个年龄的变化什么的，他肯定有很多的故事陪着你。
1: 但是呢，就是现在啊，最近这几年他们说这个不是咱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吗，
0: 对，
1: 好像到了这个阶段好像那个换车的周期啊就逐渐的缩短了，
0: 是的，
1: 哎，可能3-5年就开始，咱以前怎么不得开个10年8年的，
0: 对，现在就恨不得3-5年大家就换了啊，
1: 对，
0: 而且呢换车的这个频率快了，而且换的更新迭代的那个车型也特别多了啊，所以咱们就今天问问大家哈，你是不是还记得就卖掉自己那个老车的时候那个是心情，
1: 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是你上一次，就是你上一辆车开了多久才换，之后你卖掉它的时候，或者说你换掉它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什么样的？
0: 哎，
1: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对，大家还记得吗？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林忆莲的一首《伤痕》啊，这个咱们今天说这个，上一辆车开了多久才换啊？卖掉或者是换掉老车时的心情，就是你看他身上这伤痕累累的，他心情不大好。
1: 哎，也不一定，那心情肯定不好，因为你那个就是置换的钱少了呗。
0: 哎，
1: 是吧？
0: 你是大聪明。
1: 那个也有没有伤痕的啊？怀总说我的车呀，买了7年了，
0: 才跑了不到4万公里。
1: 嗯。
0: 最后中间这句话挺经典，没受什么罪，非常山东，光享福了是吧？
1: 一生享福的山东车。
0: 哎，但是呢，他这车吧没受什么罪，也没有什么伤痕。
1: 嗯，
0: 但他的两轮电动车累得不轻快，说两轮电动车换了4辆了。
1: 这说明什么呢？一个就是可能呢，怀总这个比较沉啊，这个两轮。
0: 嗨，
1: 两轮电动车耗费了很多的这个体能，还有一个呢，就是怀总平时开的路也不怎么平，
0: 关键是开的多呀。
1: 对，是的，
0: 能开车也不开，非得骑两轮电动。哎，
1: 这个巴克奶牙说啊，我的车到现在我看到路上跟之前那款车同款的，我还是盯着看的
0: 啊。
1: 而且他说有一次呢，在景区停车场看到一辆同款，就甚至内饰坐垫靠
0: 枕特别像，
1: 都一样。他说我核对了一下窗户上那个发动机号，我才确认这车不是我的老宝贝儿啊。
0: 对对，因为那个车牌可能换了嘛，所以说必须得看看发动机号。哎，确实，就大家是有同感的。
1: 对，
0: 大家说就是，比方说跟你原来的车同颜色、同款之后呢，你就会在想，哎，这是会不会是那一辆？啊，实际上可能是兄弟伙。
1: 对，有朋友问说怎么参与评论说话，非常简单，你现在就已经是正常的参与节目了啊，就是大家关注的微信公众号，跟朋友聊天一样发过来就可以。
0: 对，就跟朋友聊天一样，你看我们给你发了一图片吧。您在底下继续的发过来文字，哎，我们就能看到，
1: 直接回我们就可以啊。
0: 是，
1: 那个改个名字特别有意思。他说一开始呢，确实非常不舍得，现在呀，离开他1年半了，也就淡了。
0: 嗯，
1: 但是说实话，在路上看到同款车型，还是挺怀念的。
0: 对对对，但是呢，由于这个时间的流逝啊，那款就是跟他同款的车，肯定是越来越少了。
1: 哎，我怎么觉得这跟恋爱一样？因为时间的流逝，慢慢的就淡了。你看这。是吧？
0: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你非得说跟恋爱一样，这怎么接呀？这个
1: 也有可能朋友觉得不是
0: 这样，确实是这样。很多开车的朋友觉得，自己的第一辆车就跟初恋的感觉多少有点相像、啊，
1: 有点相像，
0: 对吧？
1: 那个虽然呢，这两天就是朋友们，我们包括说找回到那个过去找不回来的东西，也有提初恋的啊。虽然呢，咱们初恋找不回来了，但是初恋用的唇膏色号说不定能找回来、
0: 哎、还有
1: 啊，
0: 而且还有活动呢，朋友们，你要不要试一试？
1: 对，哟，初恋用的这个挺好啊，迪奥哎，
0: 大牌大牌、啊，
1: 那是
0: 咱们闪电优选的618年终大促啊，迪奥的唇釉6毫升装，色号有两个001、018，还有那个烈焰唇膏3.5克的，这个色号比较多。就是这两款，大家从这些色号里边任选两支，在就是把它绑在一起，咱们给到大家的一个套组的一个价格就是199。
1: 对，实际上说到迪奥的唇膏呀、唇釉啊，大家都知道大几百块钱啊，而且确实很好用。它的这个大牌的唇膏的显色度什么的都不一样，对吧？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买的话，那199到手两支真的是再划算不过了啊！但是你一定得发秒杀，因为这次的色号特别多，你到底怎么选、怎么组合，这个必须要你自己来选一选啊。
0: 对，甭管这个唇釉啊、唇膏，你要是单买一支就得大几百吧，对吧？
1: 嗯、
0: 咱们现在是2个，哎，组合起来，任选两支组合起来只要199元。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是在微信当中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找到了公众号，添加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那个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六月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个领域。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来自动力火车的一首当啊，当你换车的时候，看着那辆老车老朋友离你而去的时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来看看平台上刚才是我为什么找不到了笑对人生，我想分享一下这个啊，就他说5月6号早上开着自己12年的旧车去 4S 店置换，很不舍。很巧的是呢，一路上我听着咱们的广播里边播了一首歌，那首歌应该是
1: 我这脑子刚我刚听了，
0: 真的还在我吗？是吧？就那个歌。
1: 对对对，你真的
0: 行了，咱俩谁也想不起来，咱就那歌。他说我就特别有感触，还录了一段视频，还给我们发到平台上啊。虽然说这个很有感触，最后他还是换了。
1: 对呀，你都置换都要买新车了，
0: 因为我估计合同都签完了。
1: 对呀，就是这位 Hope 啊，我们只能念他的这个最后一个单词啊，他的名字好长。他说那个第一辆车呢是我家里送我上学的时候的车啊，现在我参加工作了，我还是在开这辆车，就是普桑当年的神车啊。
0: 对，而且当年这个就在90年代的时候，这个你别看它是普桑，它老贵了，
1: 它一点也不普啊，是不是？沉默是金说，是正经广播吗？那也换车能比喻初恋吗？就是那个不舍的心情，
0: 那种感觉。
1: 他说人到中年了，换车多了就没感觉了。你看看人家帅帅，
0: 实力的一个体现啊。
1: 对，但是我现在呢有一个小爱好啊，比如说在等孩子就接孩子的时候，一边呢听着经典音乐广播，一边用湿纸巾呢来擦缝隙和犄角旮旯，就这事儿我也爱干。
0: 这个倒是省钱了，不用惊喜了，刷刷外观就行。
1: 他说最近呢试图说服我老婆同意我买一个电动摩托车，理由是方便接孩子，顺便实现我的机车梦。那要说到机车梦，正经广播推荐你买一个类似于什么哈雷啊之类的啊，
0: 正经机车。
1: 他一会儿说你还是不正经。
0: 不是，这个电摩还是没法跟机车去比吧。
1: 你想要的那种感觉，就是它电摩是吧，它还是差一点啊。
0: 那比普通的摩托车确实它更动感一些，但是吧，它还是少了机车的那种轰隆隆的那种声音。虽然说我也觉得略有点聒噪啊。
1: 对，
0: 不光是推荐哈雷，正经广播还给大家推荐厚的这个洁面膏。
1: 对，
0: 现在这个活动特别合适，咱们买一支40毫升送一支40毫升，两支放在一起，咱们给大家打个包，一共只需要99。
1: 这价格这吧，专柜一支要大几百，咱们这个是两支到手99元，但是提醒大家它的有效期。

0: 看到咱们这个洁面的链接。
1: 嗯，
0: 40毫升的中样，咱们买一只送一只，到手两只，只要99元。
1: 那大家呢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了哈。
0: 另外咱们的那个视频直播也开启了啊，我刚才看看有朋友还在平台上给我们回复直播，没毛病，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您只要是回复了直播之后就有那个二维码，大家扫码可以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今天呢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大家上一辆车你换掉的时候你开了多少年啊，换掉它的时候啊，甭管是卖也好，置换也好，当时那个心情，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

0: 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1: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0: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1: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0: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蜕变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来自周深起风了，开启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今天借着这首歌，咱们也给大家预报一下，今天有这个强对流天气。我目前咱每个城市可能那时间会有一点偏差，我看到济南反正目前预告的得到八九点钟或者是九十点钟才有，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对咱们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
1: 那么今天我们来说说，就是你换掉你的老车的时候啊，那个心情如何啊？看大家都怎么来分享的。善莹说，人和车也是有缘分的，这个缘分到了呢就是在一起，缘分不这个结束了呢就合作结束，
0: 就友好分手了，其实没毛病啊。
1: 对，然后刚才呢咱们是华啊，他给我们发来一段语音，他说他们家的车啊十几年了，就是一直没换，是为什么呢？是当时他媳妇儿的嫁妆，就是结婚的时候啊。他说这个车呢真的是有非常，就是他换了新车之后这车也没卖，就一直留着，就好像是见证了他整个的这个恋爱结婚的过程，这车也带着他媳妇儿孩子啊经历过非常多的这个故事啊。
0: 就是等于说是他们这个小家庭的一个老成员了，
1: 对，
0: 对吧？
1: 那
0: 没孩子的时候就有了他，就完全见证了他们这个小家庭的这个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多少有点舍不得啊。
1: Switch 说，作为一个职业司机，换过很多车，老车呢都是这个，就是当时是弃之于这个如这个
0: 敝履。
1: 他说换了更好的、更漂亮的啊，就是更先进的新车，心里是特高兴的。
0: 是，
1: 但是去年置换的是他自己花钱买的第一辆车。这个心情
0: 不是家里的了，
1: 对，心情还是挺依依不舍的。开了差不多有十多年了，跑了有16万公里吧。不过呢，也想想这小车呢，无论如何它也卖不出来2万呢，所以只能是忍痛置换了。
0: 是，只要是时机合适啊，就是你觉得说现在这个怎么着政策还比较好，那该置换就置换，
1: 是
0: 对吧？也不能老是等。
1: 温大岁说，我一直坚持要换特斯拉，跟我老公拉扯了半年，他终于同意了。上两周换完之后呢，他体验了一下，然后呢再充了一次电之后，连给我发了2次老罗打脸的视频。然后现在呢他要开我车的出去，他就会主动给我转200块钱红包，说哎呦这实在太香了。
0: 我明白，他就是开的感觉不错，而且充电的费用也很低。那主动转200块钱红包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你看，你这比我这油车啊，你看他肯定他老公那油车他不愿开了啊，放家里了。
0: 明白。
1: 平平安安说不舍得，那是我们用了第一桶金买的第一辆货车，我们保护的可好了，一点也不像是要淘汰的车，因为限行只好换了新车了啊。

0: 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啊。今天来问问朋友们，你之前的那辆老车开了多少年才把它换掉？之后呢，说说当时这个换车的时候的一个心情吧。
1: 哎，是的，你看七个字也说买新车的时候呢，人家说卖了吧，这车俺可舍不得卖，就一直留着，留了好几年。
0: 嗯，
1: 好多朋友不舍得，包括大胡子也说我的凯越还能再战，
0: 还能再战，
1: 哎、
0: 是
1: 的，
0: 主要是原因就是因为它陪伴你可能走了天南海北，
1: 对，就有感
0: 情，去了很多地方，
1: 对，
0: 特别是有些朋友喜欢自驾的啊，你说这开着这车去到新疆，去到西藏，去到哪儿自驾？
1: 等会儿、
0: 啊、
1: 你这一辆车得什么车能开到新疆？那个得很
0: 什么？反正是有点辛苦，是真的啊。
1: 对呀，
0: 说实话，这种长距离的自驾要求比较高，所以说大家如果说第一次去新疆，倒是建议你跟着我们的团先走一趟。
1: 对，
0: 哎，先探探路。之后呢，你以后有机会的话，再自驾也没毛病啊。
1: 现在就一个探路的机会了，6月14号到6月21号，咱们18天的名额已经过半了，想去的朋友给赶紧报名。还有一个时间是6月17号到6月24号。两个团啊，
0: 这个应该这两个团啊，实际上就是给这个参加中高考的小朋友们准备的。因为14号这个应该是高考结束之后就可以跟着我们去，17号应该是中考也结束了吧？
1: 对，
0: 哎，正好大家就可以带着孩子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6月份呢，我们这个伊犁的行程，我刚还在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中途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个独库公路了，因为这个是这个月才刚刚开放的，你5月份去。你都还体验不了，
1: 是的、
0: 啊、
1: 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啊，一定记得打电话来约名额，因为这现在到的比较就是暑期的这个时候、
0: 嗯、
1: 很热的，很难这个抢到名额
0: 的
1: 对，
0: 就以我去年带团的这个经历，就好多是家庭，一个家庭，两个家庭，好几个家庭一起去，一下这个名额就满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大家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新疆”两个字看行程，然后记得打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来自陶喆的一首《流沙》啊，这首歌呢多少有点小忧郁，
1: 嗯，
0: 这个心情就配上阿峰发过来的文字和图片，我觉得还挺配的。
1: 他说卖掉自己老车的时候呢，心里啊挺不舍的，从一个新手小白慢慢的成长为一位老司机。我还记得那天啊是下雪，心情的激动又忐忑啊，把他这个送走了，就是他发了照片过来，就是
0: 来了一辆拖车直接把他拖走了。
1: 而且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哈，他这个小车啊被他造的也真的是
0: 就是浑身都是伤痕。
1: 是的，嗯
0: 啊，真的是能看得出来他是让你从一个新手小白慢慢的成长为老司机。
1: 你知道阿峰说什么呢？说他啊这个有一个定律，就是你作为新手你开始战战兢兢上路啊，后来呢刮擦过之后呢，他说哎，我开车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就好像突然就 OK 了。
0: 这个老司机谁还不得
1: 有点磕磕碰碰
0: 啊？对，这很正常。就这辆车真的是默默的承担下了所有。
1: 是，Switch 给我们发来照片呢，说，哎，这是我们穷游的车，这个车就不舍得换了。我其实对车呢，这个没有多大的感觉，后面这个景是很漂亮。
0: 嗯，
1: 然后我跟刘帅猜了一下，这大概是刘帅来。
0: 要么是青海，要么就是西藏，也可能是新疆，
1: 哎，
0: 反正就是大西部。
1: 冷暖自知，幻想着他的老车有可能会变成变形金刚回来找他，那你这得拍一部电影。
0: 你这得是大黄蜂吧？这得是。
1: 哟，那不便宜呢。
0: 那不然咱现在日常的车就能跟变形金刚联系起来的，也就是大黄蜂了。
1: 其实也没几辆能联系起来。
0: 不多，不多啊。
1: 是。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关注之后啊，对话框可以继续的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问问朋友们，就是你上一辆车换的时候开了多少年了啊？说说。换车的时候啊，送别老车的时候，那种心情。
1: 对，张可谦把他现在开的车发过来了，说支持国产之光，支持山东泰山。哎呦，比亚迪啊！这说到那个，其实咱们国内啊，就是从车到各方面，我觉得现在发展都特别的好。
0: 对，
1: 而且呢，好像我们因为目前的电商物流的发展，我们有好多原来就是吃不到的一些，就是某些地方的特别有名的这个美食啊，
0: 农产品
1: 或者产品呢、咱现在也能吃到了。
0: 对对对，以前我跟大家说呀，就是我小的时候。咱哪吃过外边的大米？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家在鲁南地区嘛，我们当时吃的基本上就是台儿庄或者是鱼台那边。
1: 哦，我们吃的黄河大米。
0: 哎，对，你在济南的话，就是吴家埠这个黄河大米什么的。但是现如今，你想吃到哪儿的大米，从网上都能买得到。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去选择这个东北。就是五常的那个大米，
1: 是，就是首先黑土地养出来这个米啊，它确实不一样。再一个，五常它为什么这么出名呢？就是那个地方的米，大家如果真吃过的话，就会知道，哎呀，那个口感真的是不一样，很香，很弹润，又哎呀，就是每一口都觉得是享受，对吧？
0: 对，以前的时候咱不知道，真的，咱真不知道说五常大米，哎呦，是这样的一个味道。现在就是大家看到五常这两个字儿，就意味这米好吃，
1: 是的，是的。所以本周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个五常大米啊。想吃到这个正宗的有机的五常大米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大米”两个字啊。而且呢，就是现在五常大米就卖的五花八门的，什么价格、什么样的都有。好多朋友怕踩雷，怕买到就是哎，它是五常的吗？什么的？大家放心啊，在我们这儿，你直接哎发“大米”两个字来看看我们的五常大米啊。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先。回复一波大米，先来看一看。首先就是看产地嘛，一定要认准国家地理标志红色 GI 的这个标。另外就是说看看种植，我们推荐的是有机种植的有机五常大米，朋友们，有机生态种植培育，不用化学农药，完全遵循这个自然规律，一年就是这一季啊，一年就是这一季。现在呢，就是邻家饭香这个有机五常大米。大家如果是去一些电商平台，可能十斤装啊要168的，朋友们要168十斤装。咱们现在啊，来到我们经典音乐广播这边，我们给到大家就是一个99.9元十斤这样的一个非常 怎么讲，就是性价比比较合适的一个价格，之后你这样算下来一斤就是9.9。
1: 对，全网这个价格大家都可以去比一比啊，真的我们给了大家非常大的诚意了，想要吃到口口新鲜粒粒喷香的这个米饭香，就是咱们小时候吃那种米饭香，我觉得其实就很好能涵盖五常大米的这个味道哈。
0: 对，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一下之后添加关注，只需要在对话框回复大米，朋友们回复大米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中高考在即，考生的饮食搭配直接影响身体状态。临床营养科专家提醒，考生饮食以口味清淡、营养均衡为核心原则，考前饮食不必盲目进补，更换日常食谱。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宣布何炅、黄子弘凡演唱中文主题曲《我是你好朋友》，电影将于6月19日上映。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定档7月3日，影片由邢文雄执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张国强、赵海燕、丁永岱、王志等参与出演。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三宝是什么？我不知道，说实在的，
1: 就是
0: 哪三个来着？
1: 索八、K 五、迈锐宝、哦，什么三宝？
0: 什么三宝啊？其中一宝。然后呢，他说 K 五现在换成了三星叉，哎，朋友们，猜猜他换了什么？
1: 全是谜呀、啊！
0: 全是谜呀、啊，善道，
1: 你直说不行吗？
0: 真是，而且我给他回，我说我猜的是一个三星叉是啥？他说我就知道豪姐是最聪明的人。问题是直播间坐俩人，你怎么就知道是我给你回的这句话呢？
1: 他赌我猜不出来。玉匠说，哎呦，老车不舍得卖，一直闲置了两年、到最后呢，说汽车电瓶都亏电了、打不起火来，只能在保险续保前赶紧卖了。哎，很多朋友就是在续保之前，
0: 是要不然又得交一年保险。
1: 其实你主要还是想清楚了，你要是说你还是想卖，你别赶着非得到那个根儿上，不一定有人接盘呢这个。
0: 董二小姐说，六年的新能源了，作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感觉真香啊！打算一直开到它单趟跑不了50公里就换它。目前这续航是嘎嘎好。她说我对这车可太有感情了，陪我天天的风风雨雨上班下班接娃送娃，就冲这感情，我也不会轻易的把它换了啊。
1: 之后我们搜了一下这什么车，还一时还没看出来，原来是好猫。
0: 好猫。不论是黑猫白猫都是好猫，
1: 反正都是好猫、
0: 啊、对，
1: 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啊，说说你之前那辆车开了多久换掉了它、之后说说换车的时候的那份心情啊。
0: 对，车呢大家不是那么容易换，但是鞋可是真的常换常新。
1: 谁的鞋能穿十几年啊？
0: 哦，那真是没有。
1: 对吧、其实我觉得现在一双鞋你要能穿到三四年都算是长的了。
0: 而且我跟你讲，鞋是这样的，就是它舒不舒服直接影响了你这一天的感受，所以买一双舒服的鞋是非常重要的。
1: 真的，这鞋不舒服真的是寸步难行。我们给大家本周带来这个卡洛驰，实际上咱们之前也给大家上过这款产品、啊、
0: 是的。那本周呢给大家带来卡洛驰，大家可以直接发秒杀进来看一看，因为款又不一样了哈，多种款式可选，经典的经典贝雅呀、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不管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够轻松驾驭哈，而且情侣亲子都能搭，就是非常的方便。
1: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来看看啊，咱们这个卡洛驰这个鞋平时你要是专柜都得好几百吧、咱们现在专属福利啊，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给到大家的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
0: 对，
1: 不是说所有的都129，但是最便宜的就是129啊。
0: 是的，而且呢，这个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双在线。说到卡洛驰，大家都很熟悉了哈。其实是夏天的刚需百搭鞋款，它非常的耐磨耐穿，四季都能穿哈。
1: 哎，要今天这个天就适合穿卡洛驰，很有可能晚上就下雨，朋友们。
0: 大家呢，这个如果喜欢的话，想让这个春夏季咱这脚感特别舒服，这价格又特别合适，就在我们这儿发秒杀就行了啊。
1: 哎，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底下有对话框，您就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来自陈奕迅、梁汉文的一首《拔河》。其实朋友们，换车之前的那段日子，我觉得心里边应该都拔过河吧？到底是换还是不换？是置换还是怎么怎么样？可能都考虑了那么一阵儿，才最后做出了决定啊！
1: 哎，来读一个明太郎的留言啊，他说上一个车呢是卡罗拉，开了十多年了，换车之前呢，我给他加了一个月的98号。你这个。
0: 卡罗拉心里想，我这主人也是有情有义之人呢。
1: 还有这样呢？
0: 你这像是要上报废线了，这是。
1: 给他吃的也太好了。
0: 对对对，文静说，人生第一辆车是老30帕杰罗，怎么开都不坏。哎，可别这么说啊！你一说什么，一说这话，可能他说后来换了新车，老车卖给了。家门口一家做生意的人家，现在几年过去了，他们家还开着那辆老车，有时候就停在小区门口，老伙计还能离我这么近，还能看到他，其实也很好。就是虽然他卖掉了，但是他还在附近，时不时还能看见。而且就是我觉得文静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新主人其实也都挺熟的，而且对他还不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归宿啊。
1: 对，诺诺说呢，前几年卖掉老车的情景我记得挺清楚的，他应该是在那个二手市场卖的啊。他说当时呢，哎，好几个人围着我的老车，边看边检查边砍价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难受。
0: 哎呀，
1: 你这个好形象啊。
0: 是，
1: 他说心里那个堵啊，
0: 被围观本身没什么，就在那砍价有点接受不了。
1: 边看边检查，就是围着那个车来回转，说你这哎。是吧，一测说你这个换过漆啊，
0: 哎，对对对，就开始不断的往下压价啊，
1: 哎，是的。
0: 好在我们闪电优选这边也不用您砍，我们都到脚脖子了，基本上
1: 自己砍
0: 到脚脖子了。
1: 我们特别觉悟特别高，上来就给你砍到脚脖子，
0: 不想看到那一幕。
1: 咱哪砍到脚脖子，咱这砍到指甲盖了都。朋友们，
0: 天哪，这浇地板了，朋友们，赶紧的吧！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粉底液啊，这个现在是12克装。

0: 咱们是直接给大家等于买一送一啊，直接给到手是两个，
1: 对，
0: 完了我们还赠两个替换芯呢，朋友们，
1: 你这上哪说理去？
0: 对、啊，
1: 对不对？真的，这价格499到手，实际上你就等于两个正装的量哈。
0: 嗯，
1: 你要在专柜买这两个正装得2000多块钱，2600多。
0: 嗯，
1: 你现在499可以拿走，而且呢是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啊，就特别好用，大家可以去网上看看测评，就是平时这个一个气垫敢卖到1000多块钱，它还是有点东西的啊。
0: 是是是，这个遮瑕力在线，控油持妆的效果也非常的出众，而且自带高保湿，还有这个 SPF20 的这个防晒系数，它这功能也太强大了吧。
1: 对，所以就是你看贵价的这个粉底啊，这种底妆类产品，它真的是能够给你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就是你的比如说皮肤特别的细腻，持妆又久，而且在这个持妆的过程当中既能防晒又能养肤，实际上它是多功能于一身的啊。
0: 微信公众号我们再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在微信当中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公众号啊，之后呢您添加一下关注，就会有那个对话框，回复什么呢、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能看到链接了。
1: 静问我们能看到吗？能看到，就是你其实关注了我们，就按照你这个方式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你们的留言啊。很简单，就是你跟朋友们怎么发留言，就跟我们怎么发是一样的啊，
0: 是一样的啊。包括你看，你说我找对了没有，您只要回复个秒杀后边一串链接，
1: 对，
0: 应该就对了啊。
1: 对了，肯定对了、
0: 就是基本上我们说让大家回复秒杀那个产品就在那里边，需要您仔细的看一下啊、仔细的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邓紫棋，一路逆风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这个广厦，广厦肯定喜欢这种一路逆风的感觉，因为在现在的 CBA 总决赛，目前就是在昨天的比赛开始之前，广厦都输了三场了，他肯定想的就是四个字儿，朋友们，逆风翻盘。
1: 哎，翻了，
0: 翻了一局，现在是扳回来一局，昨天是101-93，拿下了上海男篮。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跟上海之间的总比分来到了1-3，其实还是挺难的，对吧？
1: 对，那当然。
0: 你因为下一场就回到这个上海的那个主场了。你如果说下一场，朋友们，下一场就是6月5号这一场，如果说广厦还能赢，那这个还真有逆风翻盘的很大的一个可能性。
1: 但我觉得上海一回到主场应该就直接那个收官了，
0: 有很有可能，因为确实实力还是摆在那儿了啊。6月5号，也就是后天，手握冠军点的上海男篮回到主场，他们只需要再拿下一场胜利，就可以捧起 CBA 的这个冠军奖杯了。昨天晚上呢，说实话CBA 我没怎么看，我就休息了一会儿，我就直接看那个土伦杯，
1: 就是
0: 很多朋友都不理解，
1: 是这个
0: 看个什么劲呢、
1: 这个比赛啊，零人关注啊，唯一一个就是刘帅，
0: 不敢说是零人关注啊。小组赛的第二轮，主要是因为他这个时间很好，
1: 不是
0: 晚上9点。
1: 等会儿你看完了，你心情怎么样？我就问。
0: 心情就是上半场还行，因为上半场咱们0-0嘛，因为咱们出战土伦杯的是 U19，对方那个民主刚果是 U23，差了4岁，朋友们，差4岁还有法踢吗？这个，所以上半场0-0，我都觉得已经挺好了，但是下半场还是扛不住啊，之后是最终是0-3，这个小组里面一共咱们是还有3个对手吧，就是只有接下来的就是第三场的咱们的对手是跟咱们同一年龄段的，都是 U19 的，剩下不是 U21 就是 U23，所以说下一场我还是得好好看看。
1: 哎呀，
0: 哥伦比亚啊，
1: 令人在意，
0: 哥伦比亚 U19 的这个比赛。
1: 哎呀，有喜欢的朋友吗？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扣波一，我看看
0: 有关注土伦杯的朋友吗？昨天还有一场比赛，就是这个 UFC 精英之路第5轮啊，在澳门进行之后，中国女子草量级选手10名在面对印度首位 UFC 女子选手托马尔的时候，展现了强大的地面控制能力。这都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这个10名，她实际上是一名中医大夫
1: 哦。
0: 他呀，赢下比赛之后，就网友观察得很仔细，他顺手给对手把了把脉，这你受得了吗？这个之后就是大家就是有记者也问到说，哎，你为什么要跟他把脉呢？因为石明后来就说，他说看到对方因为缺氧，脸颊泛红，眼神也不是很聚焦了，而且就是双眼都是泪水，他就感觉很难过。之后主要这个把脉是想确定一下他当时的身体的一个状况，
1: 是这原因呢。
0: 他说最后还好，说自己没有给他造成更大的伤害，虽然说那个，但是身体状况还是正常的。
1: 我以为对方选手是这个让他主动让他拔一下脉，我还想说他们懂
0: 吗？那不至于吧？
1: 对呀、啊，他们懂吗？
0: 他是怕他身体出现什么状况，一把脉大概心里，就对于这个中医大夫来说，一把脉大概
1: 心里就
0: 什么身体状况就都很清晰了啊。
1: 是，行，咱们今天把的什么脉呢？把的就是大家换车的时候那个心情的脉、啊。
0: 心情怎么样？大家可以持续的来互动啊。
1: 对，静说，我今年刚换车，人生第一辆车呢是雪佛兰赛欧，12年买的，今年置换的时候心疼了好久啊，他陪伴我14年了，从少女到孩子妈，很感恩她、很感恩她的陪伴啊，
0: 见证了一个成长之路吧。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微信平台跟我们来分享，你上一辆车是开了多少年，你换掉了它之后，当时的置换呀、或者是卖掉它的那个心情，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徐小凤的一首心恋啊，来看看微信平台。今天请朋友们来说说自己，上一辆车开了多少年？
1: 哎，
0: 你把它给置换了，或者是卖掉了之后，说说当时的心情啊。月色朗朗说，那辆车开了11年，经常拉重货。你这是货车呀？
1: 哎呦天哪！
0: 从来没有半路撂挑子。当时报废价是4000。朋友的熟人想要3000转给了他，偶尔在路上碰到一眼就能认出，就像看到出嫁的姑娘。我的天哪，你这有点看他好好的跑在路上就欢喜。对对对、
1: 啊、
0: 这倒是哈，就是看他还能在路上行驶，觉得说哎，他的这个怎么讲呢，他的生命在延续啊。
1: 嗯，卤蛋也说，说我的车呢开了有10年嘛，车内没有一丝烟味儿，备胎也没用过、
0: 哦、
1: 然后没出过任何大事故，没有过故障。
0: 哎，
1: 嗯，
0: 到此为止的话有点像是在卖车呢。
1: 他已经过户给二手车商了，他说过户之前我把他洗得干干净净的、
0: 哦、
1: 脚垫下面都清得一尘不染，谢谢他陪我的10年、
0: 嗯、哎呀，真的是，我觉得这就是对车真的是有感情。其实这些事儿啊你可以不干的、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可以让那个二手车商自己去弄。为什么呢？那就是怎么讲，就是让他走的时候更体面一点。
1: 是的啊，哎，价格会不会稍微好一点？也不、
0: 那肯定会 好、
1: 啊、
0: 但是二手车商其实都很精明，就是
1: 嗯，是
0: 对吧。
1: 胡同发了免单2个字，这个免单我们还真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给你这个砍到脚脖啊。咱们这个大米这个点吃饭吧。
0: 你想免单什么？你告诉我，是大米还是卡洛驰？
1: 你哪个你也免不了啊！那个想买大米，直接发大米2个字啊！这个要到饭点了，今天晚上你们家的米肯定没这个喷香啊！这个就是小时候那种米香味儿啊！而且呢，五常大米，正宗有机的五常大米，其实也比较难买。
0: 对,
1: 对，
0: 一定要看那么几个要素啊，一个是产地，大家认准这个国家地理标识红色 GI 的这个标啊，这个有了这个标，它就是五常原产地的原住民。哎，
1: 好多朋友说现在都叫五常大米，
0: 但那个标不一样啊，真不一样，大家要仔细的观察一下。
1: 所以呢，就是也都知道五常大米好吃，我都不用特别跟大家讲，但凡吃过的，对不对？
0: 是，大家如果有这个经历，就是你打开那个五常大米那个袋儿啊，
1: 嗯，
0: 那个香气就扑鼻而来。
1: 对，
0: 你从超市有时候买的那些散米什么的，你把鼻子凑上去你也闻不着啥。它真的区别非常大，
1: 而且蒸出来呢，就是你会感觉这个米啊油亮油亮的。
0: 我给大家说啊、
1: 嗯、
0: 这个真正的五常大米就是蒸出来之后都不用吃菜，我就能干掉小半碗、
1: 哎、干街上这么半碗啊。
0: 哎，就不光是香，我就是我觉得它嚼起来那个口感还特别好，
1: 就很弹。
0: 哎，
1: 但
0: 粒粒分明。
1: 重点说价格啊，咱们说这么好、
0: 哎、
1: 还朋友说你得卖多少钱呢？对，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林家饭香这个品牌的哈、
0: 嗯、
1: 每袋呢是5公斤，然后呢这个168元10斤，16.8元1斤，这是官网的价格。
0: 嗯，
1: 大家呢看一看，我们呢给到大家的是99.9元10斤，也就是说1斤9.9元、
0: 嗯、
1: 啊，
0: 十斤给您包邮到家，一共是99，现在就可以下单了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大米，回复大米就 OK。而且我们给大家说，这个是有机种植的有机五常大米、
1: 嗯、
0: 啊，有机生态种植培育，不用化学农药什么的，完全是遵循自然规律，一年只生长这一季。
1: 嗯，大家呢发大米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消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亚运资格赛中，中国女子板球队击败了比自身世界排名高20多位的尼泊尔队，获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该项目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国际乒联公布了2026年第23周世界排名，男单前10位中，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5；女单前10位中，中国队球员孙颖莎位列第一，王曼玉位列第2，陈幸彤、陈毅、蒯曼、王艺迪位列5到8位。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表示，阿拉贡站比赛的高温条件给车队带来新挑战，不过车队已明确改进方向，并计划在下一站比赛中引入升级方案。对于已经超重或者血糖偏高的人，如果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更鼓励每天至少有一餐的主食含有全谷物。对于一些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可以从少量添加、烹饪的软烂一些开始，给肠胃一点适应的时间，再慢慢增加摄入量。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童安格，借我一点爱。今天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大家对于自己甭管是不是第一辆车，反正是对自己的上一辆车，那还真不是一点点的爱啊。
1: 对，申喜白衣说，就是卖掉老车的时候啊，有一种把老朋友抛弃了的感觉。
0: 嗨，你多少有点想多了。
1: 对，他说虽然我这车其实也并不值钱，但是他确实为我挡过太多的风雨了，每次呢都能把我平安的带到目的地。哎，所以说就是没有过什么大毛病，也没让我操过心。哎，我每次都把它收拾得香香的。卖掉的时候呢，我这个就是
0: 看到亲自
1: 审核买车的人，就是他买我这车人行，我才卖给他。
0: 你得看着这，但问题是这样的话，那价格可能就不一定那么合适了，对吧？因为你对这个要求比较高，就卖多少钱无所谓了。
1: 对对对，哎，小南瓜说，人生的第一辆车是一辆二手车，买的时候马马虎虎，卖的时候也马马虎虎。你要说啥感觉吧，那就是没有什么感觉。
0: 因为它是，就是买的时候它就是二手车。如果是你看，大家普遍的是对于自己就是买的那个新车，它那个感觉跟买二手车它还不太一样。
1: 还不一样，哎，对，是的。所以说你看，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于物件特别特别的珍惜啊。有好多朋友很，就是在卖车之前首先给他吃98号的油，然后又
0: 打扫的干
1: 干
0: 净
1: 净，干
0: 干
1: 净净，连那个脚垫下面都一尘不染，
0: 恨不得那个香薰都换上新的啊。
1: 但是有没有好好的这个照顾一下自己呢？
0: 那必须也得好好照顾，这一点也少不了啊。本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加上小棕瓶眼霜的一个组合啊。雅诗兰黛这个真的，我们节目里面，我们经典乐广播给大家带来的产品确实是非常多了，但是像这样就是智颜面霜跟小棕瓶眼霜的组合，而且还这么合适，真的也不太多。
1: 对，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哈，咱们是75毫升的智颜面霜的正装，加上5毫升3瓶的小棕瓶眼霜，这全套到手只要399，就是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真的是非常划算了。
0: 对，智颜面霜就是75毫升的正装，你单买的话啊，去专柜啊，去什么旗舰店，怎么都得过1000吧，这是1000多嘛，1000多一点吧。现在咱们就是除了这个75毫升的智颜面霜，还有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3瓶，其实3个5毫升的小样15毫升就等于是正装了，
1: 对，
0: 量是相等的啊。咱们加在一起只要399。
1: 那这个活动呢，如果错过可真的就不再有了哈。如果喜欢的朋友想要囤货的，想要来感受一下雅诗兰黛的这个比较精华的这些产品的话，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来下单了哈。
0: 全套到手只要399，而且咱们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啊，您自用啊或者是送人都是没有问题的。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您在微信上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添加了关注就有对话框，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0: 就这样吧。
1: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1: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2: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亚里不留级别妈妈，
7: 亚姆妈妈，
8: 妈妈，
9: 妈妈，妈妈，
10: 妈妈，
11: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2: 北京时间19:00。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
1: 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1: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2: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2: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1: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爱别人。
1: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2: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1: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2: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1: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8: 北京时间20点整。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北京时间21:00。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你说。
1: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2: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2: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记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
2: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北京时间23:00。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和你最亲密的人最多只有五个吗？
2: 研究发现，人类能稳定维系的深度社交关系上限大约是五个人，一旦超过这个范围，关系就很难真正的深入，容易停留在浅层，这与经典的邓巴数字理论不谋而合。该理论指出，受大脑认知能力和社交经历所限，一个人的社交圈会呈现出稳定的分层结构，五个人是核心圈，是你信任的对象，无条件支持你。挚友圈大概有十个人，他们是愿意投入时间交流、相互慰藉的朋友。而35人就是熟人圈了，联系不多，但是能记住习惯和基本信息的人。而100个人就是你的社交圈，是打过交道让你有印象的人。我们的社交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稀缺资源，所以用心经营好我们的五人核心圈，或许才是获得高质量社会支持的关键。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蒸汽眼罩到底该如何正确使用呢？
2: 蒸汽眼罩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内部金属粉等成分与空气中的水分发生反应，形成稳定的发热体，释放温和湿润的水蒸气，实现眼部局部的温敷，主要适用于干眼症患者和视疲劳人群。温度略微升高时，眼周组织的局部血液循环会加快，代谢增强，可一定程度上缓解视疲劳。不过，蒸汽眼罩单次使用不宜超过15分钟，并且不建议在睡眠状态下佩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芳草的时候呢，
4: 不是你好像最近
0: 有些烦我，
4: 可是你们想
3: 过了就是你过去，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1: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种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每天洗头会伤头发吗？
3: 有人为了保持清洁天天洗头，而有人则担心洗得太频繁会伤头发或者加重脱发。中国皮肤清洁指南提示，每天洗头本身并不会损伤头发，真正影响头发健康的往往是错误的清洁方式以及护理习惯。头皮油脂分泌有自己的节奏，如果频繁使用强力去油的碱性洗发水，或者用太热的水冲洗，会刺激皮脂腺加班，它会误以为头皮的保护膜被过度清除，于是会加速分泌更多油脂来补偿。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0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对抗衰老最有益的睡眠时长是多久呢？
2: 每天睡多久最养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最新研究给出了精准答案，6.4到7.8小时是器官休养的黄金区间。研究团队利用英国生物银行50万参与者的数据，借助计算机构建了覆盖17个器官系统的23种衰老时钟。这些时钟能够根据医学影像、特异性蛋白质及血液分子等数据，计算出每个器官相比实际年龄是显老还是显年轻。随后，研究人员分析了参与者报告的每日睡眠时长与各器官生物年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了一条清晰的 U 型曲线。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和超过8小时都与大脑、心脏及免疫系统的加速衰老显著相关，而生物年龄最年轻的睡眠区间就落在了6.4小时到7.8小时之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

0: 变化。
1: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洗澡也会伤腰吗？
2: 日常一些不起眼的小动作都在持续损耗我们的腰椎健康，比如洗澡、洗头，习惯性的大幅度弯腰，身体前倾，会让腰部承受的压力远大于直立状态，长期下来容易出现劳损。尤其对于腰椎已经出现问题的朋友，淋浴洗头尽量保持身体直立或者微微前倾，日常洗漱刷牙时可以稍微的屈膝再俯身，可以分担腰椎压力，避免椎间盘超负荷受力，同时尽量调高洗手台的高度，防止腰部过度前屈，加重腰背负担。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5:00。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痴痴我不不傲，
1: 亮红绸，猜搞错搞错又搞。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
1: 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1: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2: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天气是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鲁西北地区18到22度，其他地区呢14到16度，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聊城和德州31到34度，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昨天穿短袖还热啊，今天呢穿长袖还冷。经过了昨天晚上这个狂风骤雨之后，今天全省的高温呢是消退了，前两天的炎热和现在的这种湿凉的感觉反差是比较大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爱家就说了，这个昨天狂风暴雨，今天风和日丽。林林总总也说，昨天晚上这雨简直是丧心病狂，还伴随着冰雹，雨刷器给我刮断一根，这么严重的吗？还有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光晨就说了，雨过天晴，神清气爽，环湖5公里，打卡上班，听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云家就说，阳光总在风雨后嘛，昨天晚上和今天的天气是完美的印证了这句话，今天是个好天气，晴朗，但是这个气温也比之前下降了，祝栗子和所有听众们都开开心心的。谢谢我们的云家。今天呢这个早晚咱们别穿得太凉快了，以免这个天忽冷忽热的，反而容易感冒。所以就说这个人生当中充满了这种所谓的不可能三角嘛，我既希望呢这个温度能够持续下去，又希望这种怎么着湿湿润润的天气能够持续下去，但是又不想要这种强对流天气。所以呢，如果是遇到强对流天气，还是提醒大家夏天这种天气是比较多的，一定要注意防范。还有就是如果遇到了，赶紧进入到室内，不要停留在户外，特别是一些高楼还有一些移动设施的附近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日签。当然了，今天你那里的天气啊，你的心情如何，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说我们都低估了刷舌头的重要性呢？
1: 舌面上许多小的凸起高低不平，非常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温床，加上舌头自身的黏膜细胞代谢以及每天不断的和空气接触，食物吞咽都会让它沾染污垢，产生舌苔。如果不注意定期清洗，舌苔上的细菌便会悄悄生活在舌头的细缝里，逐渐侵害到牙齿、牙龈、咽喉，引发口臭，严重者甚至会诱发口腔呼吸道疾病。通常情况下，健康的舌面颜色应该是粉红色，并且覆盖一层淡淡的白色。如果颜色有变，甚至从淡白色变成了黄褐色，说明舌苔已经非常厚了，必须及时清洁。清洁舌苔可以用专门的刮舌器，也可以用软毛牙刷清洗。如果是用牙刷，应该在靠近舌面的中间部位用刷毛轻轻刷洗。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莱斯比昂不再犹豫，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啊，大家今天上班路上也要注意安全。这个小象就说了，昨天晚上潍坊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今天早上刮倒了好多树。岳有乾坤拍来了很多照片，不管是路边还是这个小区里面，都有这个折断的或者是倒的树啊，提醒大家咱们路上的时候注意安全。漂流的鱼说，这个青岛下完雨怎么感觉天热了呢？还有后知后觉说，昨天晚上聊城也是狂风暴雨，今天气温确实低了不少。 CC 就说雨后是真的非常的凉爽，还有我们的魏伦说雨后的这个空气也是比较的清新自然的。今天好像也挺搭配我今天发的这个日签图片的，就是大家呢观察大自然，就是感受一下周围的这种雨后的风景，心情也会变得开阔不少啊。当然了，更让我们心情开阔的还是得到新疆去，因为栗子带新疆的团也是带了很多次了，就是我特别喜欢新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是看到那种茫茫的戈壁滩，就是而且呢是一望无际，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尽头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自身的一种渺小，反而会让自己的心情有一种平静的感觉，就是在宇宙面前啊，我们都是孩子，就那种感觉大家能够理解吧。所以说我们每次我去就是给到大家推荐新疆的时候，我都特别热情的说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一次，而且呢自己去说实话是相当麻烦的，还是跟着我们，起码我们的吃啊，我们的住啊，还有我们路上的这个交通工具啊，都是非常舒服的。 Radio 旅行家6月份我们新疆伊犁8天是有2个团，一个呢是在高考结束之后6月14号到21号，这个团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可以拨打一下0531-8266-7557 8266-7557来咨询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位置。还有一个二团就是中考结束之后6月17号到24号，大家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来看一下我们这两个团行程都是一样的，看看我们具体都去到哪些地方。暑期的新疆游真的非常的火，所以想带孩子咱们考完试好好放松一下，就一起去新疆感受一下祖国的辽阔壮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包括刚刚开通的独库公路，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天山天池都会去到，8天畅玩伊犁北疆精华，一次就带你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峡谷这样的新疆的全景观。那么独库公路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一趟，因为这个地方为什么很火，就是因为它能够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也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体验。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酒店，并且呢我们的吃住上都是非常不错的，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以及新疆的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的地道美味。在路上的时间我们是有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这个大巴车的空间是比较大的，后仰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新疆来看一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李健的向往。北京时间7:2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明天就到芒种节气了，也是预示着仲夏时节已经到来。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姜也分好多种该怎么吃。虽然说很多朋友不喜欢姜，但是夏天吃姜的话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排出湿气，减少胃肠疾病和不适的。这个姜怎么做啊，到底怎么做更适合就是能够发挥它的功效呢？最简单最简单的就是用它来煮水，3到4片生姜洗净之后切丝儿或者是切片，咱们放入沸水当中煮上它5分钟，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红枣或者是红糖啊，当然了尽量是上午来喝啊，就是总是在空调房的朋友，这个生姜水生姜茶可以多喝一些。再进阶一点呢，就是醋泡嫩姜，就是紫姜切片装罐，倒上醋没过这个姜片，然后密封冷藏浸泡1天之后就可以吃了，在早餐的时候吃上一些健脾开胃。当然了胃不好的朋友咱们就先别吃了啊。还有如果说夏天特别爱吃凉拌菜的朋友，也可以加一些姜末啊姜丝啊，有中和寒凉杀菌抗炎的作用。还有就是煲汤放入3到5片生姜，慢炖30分钟以上，这种久煮就是煮的时间比较长的生姜，它的温补的效果会更好，也是适合老人孩子等大多数的人群。这样的话呢，咱们也能够减少夏天的一种不适感。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聊城和德州19度左右，其他地区1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聊城31到34度，北部沿海地区22到25度，其他地区27到30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闪电选618的年终大促，迪奥的唇釉和迪奥烈焰唇膏多个色号可以选择，回复秒杀，现在是任选两支只要199。先说一下唇釉的这个色号啊，001清透奶油粉，它薄涂呢就能给你好气色，厚涂更能够增加一丝水光感，而018呢是乌龙奶茶色，不挑肤色还能隐形唇纹。迪奥烈焰蓝金丝绒唇膏给大家多款热门色号，全部是丝绒质地，上嘴呢就是高级的雾面感，持妆但是不卡纹，咱们通勤上班也好，平时约会聚会也好，重要场合一直就能够 hold 住了。现在是唇釉加唇膏的组合，不管什么肤色，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总有一个色号能够适合你。夏天怕热怕出油不想化妆的朋友，一支唇釉或者是一支唇膏就能够提升你的气色了。618年终大促，平时一支唇釉或者是唇膏就要几百块钱了，现在我们给到大家两支，任选两支只要199，但是这个库存是非常有限的啊，售完就不会再补了，让你花小钱就能 get 大牌的唇妆体验，夏天的唇妆自由，这次直接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迪奥的唇釉和烈焰唇膏两支任选两支到手只要199，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0: 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林志颖一首非常夏天的歌，我是鱼，神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本周呢，我们经典音乐广播呢邀请大家一起好好吃饭，给大家上林家饭香有机五常大米，也是全网热销超过500万份的爆款大米。这个五常大米怎么看啊？首先就是看产地，一定要认准国家地理标识的那个红色的 GI 标。林家饭香五常大米是100%五常原产地的原住民，它就拥有国家官方认证的这个红色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所以呢这个红色的这个标啊就像是一个专属的身份证一样，确保了它是正儿八经的来自塞北江南黑龙江五常市。其次我们推荐的还是有机种植的有机五常大米，不用化学农药，不用化肥，完全遵循自然规律，但是一年就长这一季。最后呢我们也是向大家承诺啊，只卖当季的新米，现在大家下单的收到的全部都是正宗五常原产的五常大米，也全部是黑土地有机种植的生态米，更是今年最新收割最新加工的新米，采用真空锁鲜的仓储技术，让大米在抵达您家厨房之前一直是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隔绝空气，防止氧化，确保打开包装的瞬间能够闻到的就是稻花香。今天这个价格咱们看一下电商平台，林家饭香有机五常大米电商平台十斤是要卖到168元的，现在我们给到大家我们的听众专属价是10斤只要99.9元，算下来1斤正宗五常大米只要9.9元，真的可以说是全网最低价了。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大米，先看一下99.9元买到的是正宗的带有红色身份证的五常大米，而且还是黑土地有机种植，不用农药化肥，一年只产一季的生态大米。回复大米两个字，现在10斤只要99.9元，先来尝一尝。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不要预知明天的烦恼，今天也要快乐一点。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